0: 真为的是到底能不正一下比上大时期一辈谁行的人一辈一时候今天进出来上进家阿叔不能够刚进进还是那你进前你吧那你进来十字诶谁一时候过阿伯你吧还是刚进可不要十字诶比谁一时候你吧还是不要还一时候过后你吧
1: 这金安刚下播还是拍了公立不住我妈你一看你样
0: 我也好把中阿星 interest 开始我得心有不下能一批评拍了公立不谁一着你翁哈利哈子啦人不理当不你呗 look up 不来不人不理母皮母白眼见一个人白的好的不面带是有不如意你翁哈利不如生你吧谁不如狗容易难来当一个好的想不当个嘎嘎嘎嘛你们能用你啊人我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用人背很把手人人自在不难个还用嘎嘎人的什么时候给出位个比啊但可怎么问你会没还想嘎你自己用嘎嘎自得哈巴哈个的老婆女龙把家有哈心用的吧哈到哈巴哈个买手没来亚树买啊对中国都哈没谁龙你没事带你呗谁梦翁是经把力气哦哈个的心你呗谁好大女人
1: 还是我把像经爱银行用不该被人家的经用过不行你吧哟
0: 今天用过个山中用过经用过阿罗地吧用过还个马车用国在明乡一百单个阿爸个牛的个，上个单家七百个，各种牛单一百那个，按照光个不用，哈爸爸上个是因不能改大不个，哈那个现在用爱的不生怎么个干么呗？哈爸各忙个不用，也是哦，也上个应该单一呗，哈那我你那个不干不？现在用国讲那做应该吧？
1: 还是今天整个一样半个迷迷摸摸呢哟。
0: 今天整个想法是摸摸的哟，手一般，好吧也压不摸，好吧也摸你。谁面该是今天摸不哈你呗？无比无比无比无比，阿没真的哟。半摸起，你该怎么能不离半个摸起？没上个路，又不改嘛？还从想等价格说哎。干冷吧，莫干冷个，没上马打不给。还走，莫牛，下面个是莫不你呗。
1: 还是我把真爱真爱来不干冷下的，机器官没改下的，没就背吧哟。
0: 好吧，银币了，一代这么容易入心一呗，从外小打的，一边一呗。1929 September， 好吧，你个不不严，我不严干。我不严工，我不容易，专门把这这不来拍个，不不按专业，我们的工资没，好吧？给三年的也上大不，不考论比哦，赚钱难不？也一百才一个月，今年挣出来几十工，白比哦，半边一个不用，白边两个，没人工个不用，白也几十工，牛哎！喂不不不不然公不总帮不改。还有 1936, 可见内进修可一时候阿呗大呗。
1: 还是我倒不来见内一百新不进特没帮不帮哟。
0: 见内进修没利用牛逼哟。这一脑当落去嘛。这一脑当下去嘛。这一脑不然公去嘛。这一脑用阴身。这一脑魔镜是见下面你吧，叫欧钢镜，谁是用了好个你呗？
1: 龙爷蒙面你吧，五八你阿个喜欢你过去嘛？俺们个黑帮也不会信爱心。
0: 蒙面你吧，
2: 你到一手，好吧？隔阵你起码 M 里面好没？整个西部不个修完来到你吧？
3: 嘿，中央蛮爱被压力好，老中好。
0: chén.